0: 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0: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9: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1: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9: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9: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2: 有意思倒霉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13: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带走清晨的睡意。
15: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4: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5: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4: Enjoy life every day，
15: 享受生活每一天。
16: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7: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6: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所以各位出行也是要带好雨具啊。同时，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下面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与145相比，155期间金融改革最核心的变化是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了5年规划。金融改革从规模扩张全面的转向提质增效，主线从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变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三位一。再来关注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本月15号落地实行。那么规定呢，一共有19条，目的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那么最近呢，网络上就有不少关于像这个出入境新规的解读，声称所谓未来出境将会全面收紧，普通人出境变难，引发关注。结合司法部、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负责人答记者问权威内容明确，上述说法属于对法律法规修订内容的误读，新规并非限制普通民众出行，而是针对高危目的地以及异常出行人员做前置劝阻，守护群众人身财产安全。那么出入境管理

理相关的政策信息，请以国家移民管理局、司法部、公安部通过中国政府网等官方渠道发布内容为准。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最近备受关注的上海地铁调价听证会举行了。那么根据当天讨论的两套的调价方案啊，涨价大概率已难以避免。两个方案平均每人次票价均提高大约1块钱，涨幅接近。区别呢主要在于票价结构。这是上海地铁21年来首次启动票价机制优化调整。也意味着又一座城市加入了地铁涨价的行列当中。那么去年重庆昆明地铁调价也曾经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那么广州呢也在酝酿之中，根据计划今年12月前广州将会完成地铁票价机制优化，其现行票价机制同样也已经沿用了20年之久。在本轮的调价的背后，是地铁行业长期面临着入不敷出的难题。从各地地铁集团披露的数据来看啊，除了广州等少数城市之外，大部分城市的运营高度依赖政府补贴。而近年来，有关补贴是否应该持续的讨论在不断的发酵，本质上呢，是公共服务属性与企业可持续经营之间的一场拉锯战。再来关注到的是秋季学期已经开始了啊，那么多所高校购买存量房地产之后改造的学生宿舍正式启用。中国矿业大学徐州以及徐州医科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2025年都曾经购买了存量房地产来作为学生公寓，今年新生已经入住。在有的高校啊，像博士生只要每年1500块钱的住宿费就能住进花园洋房里的单人间。2025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那么收购关山府10栋楼宇共490套住房用作学生公寓。那么近期投用的是1期项目，学校收购的时候呢，关山府小区已经竣工了，只需装修和稍加改造就可以使用。根据报道，这个小区呢备案价超每平方米10000元，但是中国矿业大学徐州以5折左右的价格拿下了整个小区。在2026秋季发布会之后啊，苹果中国官网昨天上线了多款 Apple Watch 爱马仕表带，售价呢4099块钱起。那么其中一款表带的售价高达17999元。根据公开信息啊，苹果与爱马仕首次合作是在2015年。苹果此后几乎每年都会随新一代 Apple Watch 推出新款爱马仕表带，那么部分年份呢还会在春季的时候追加新配色。去年双方合作10周年还曾经推出了纪念款。那么昨天推出的最高端的钛金属表带是截至目前这个系列定价最高的一款。继续关注到的是无需高额的营销投入啊，不靠网红流量包装，一批扎堆的本土小店也正依托着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6到27度之间，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再次提示所有出行路上的朋友们，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 85598166。到这本周的节目也是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祝愿各位周末愉快。这首歌来自于黄小琥的《那些我爱的人》，送给大家，我们下周一节目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

0: 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沃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临近一分保鲜季，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6: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0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19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20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当前市区道路通行情况。现在看到中山东路解放路车流不是太多了，正常通行，没有任何压力。京润大道一线车辆会有些应接不暇，没有停歇的意思。在与九华山路的交叉口，车辆在这里也会有频繁的出现，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目前的丁卯桥路全线是比较畅通的，古阳路尾巴路现在车流正常通行，看到在天桥路运河路依然会有断续的排队情况，车辆相对会多一些，在大家在这一路段注意放慢行驶速度。看到长江路盈江路目前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加，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稳加慢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事故方面，G2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过昆山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 G15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陆直枢纽附近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

0: 上次的集采重选产品。再来关注，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呢，酷似课本或者试卷，被宣称为解压神器。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呢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查看产品的详情页面，多数呢也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呢也难以给出生产的厂家、生产许可的证的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近期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了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的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物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的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的原料，主要呢是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引危害身体健康。多地的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玩耍和食用的双重属性，同学们通常呢会拿在手中把玩之后再入口，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了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地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3: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7: 包
8: 说，
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八铢钱降到了七铢钱，今日又降到了六铢钱一碗
8: 啊。
9: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五铢钱一碗了。
10: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7: 这
11: 咱们四铢钱一碗，
1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4: 哦，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5: 这是为何？
16: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7: 我明白了，
18: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9: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关注消费热点，
8: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5: 维护公

0: 平正义。
1: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2: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尤文静尤律师，欢迎尤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尤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最近呢，新能源市场呢是又热闹了起来，各品牌的新车是扎堆上市，价格呢也频频做出调整，让不少

0: 那岂不是很悲情？
1: 坐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啊，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不在乎暑气蒸人，
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5: 不在意骄阳似火，
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5: 不理会疾风骤雨，
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5: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关注消费热点。
10: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9: 维护公平正义，
11: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9: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2: 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浙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尤文静尤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通话，您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欢迎您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9: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3: 包
14: 说，
1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4: 啊。
1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3: 这
15: 咱们4铢钱一碗。
1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4: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7: 哦，
14: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7: 这是为何？
1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8: 我明白了，
14: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
1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苍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

0: 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目前的北辅路在往潭山路方向车辆陆续增加，电力路上康复院的门口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在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礼让行人，文明行车。镇东路永安路一线会有断续的排队情况，运河路再往天桥方向现在通行秩序良好。来看到焦山路、长江路目前畅通无阻，市区的其他路段此时不算特别的忙碌了，整体行驶平稳有序，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
4: 让穿个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5: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半点钟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尤文静尤律师。那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听众胡先生给我们留言。胡先生呢是在2021年10月31号在索尼的旗舰店花费了10888.26元购买了一款电视机，并且呢是另行支付了699元购买了5年的碎屏换新服务。这个保障的有效期呢是到今年10月30号。在今年的8月份啊，他的这个电视机的屏幕出现了故障，何先生于是申请换新。沟通当中，何先生提及说家中饲养了宠物之后，商家便以被动物碰撞属维护保管不当为由拒绝理赔。那么何先生对此呢就不认可，认为产品呢还在服务的有效期内，商家也没有上门检测，没有出具书面的鉴定报告啊，就单方面的拒绝理赔，他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合理。同时呢，何先生他是购买了这个碎屏

0: 换新服务，它本身呢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意外的碰撞。购买前呢，商家也没有提示说明说保管不当是不予理赔等等的这个相关条款，在购买前呢他都没有提示。那么何先生与商家多次沟通申请换新，但是至今呢都没有一个有效的处理结果。我们首先来看啊，这个商家呢是没有上门检测，没有书面的鉴定，仅凭消费者提到说家中有饲养宠物就推定这个是动物碰撞，属于保管不当来拒赔。那么这样的一个理由在法律上能够站得住脚吗？尤律师
1: 啊，如果单纯的从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说的话，那应该是不成立的啊。因为商家呢，在这个没有上门检测，也没有书面的进行鉴定，甚至没有更多的了解情况，仅凭我们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一段陈述啊，单方的去推定可能饲养宠物和这个瓶啊有问题之间的话存在因果关系，那这个时候是不能够直接去构成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碎瓶险它本身的核心保障功能应该是对于意外碰撞或者说跌落等等的突发的情况，那么商家是以这个保管不当作为一个概括性的拒赔，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实质上是对自己的核心赔付责任的一个免除，那么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充分能够证明我们的消费者存在重大故意或者是过失的情况之下就是过失啊或者是这个故意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拒赔一般来说的话不能得到司法的支持。
0: 首先就是胡先生他不管是有没有买这个碎屏险，就是发生了这个屏幕的破裂，它就是屏幕的故障，这个有碎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找到商家应该是先来鉴定这个屏幕的它的一个实际的状况，然后再根据实际的状况看是进行理赔还是不进行理赔，对吧？
1: 对，就是对于电视机来说，这个屏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配件了。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对于屏的质保一般来说我们是含整机3年的。那么在这个情如果说真的发生了碎屏的情况，我们首先要了解碎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要进行必要的情况之下进行鉴定。
0: 因为胡先生他在购买这个其实是算作一个增值服务，是另行支付了699元购买了一个5年的碎屏换新服务嘛。但是现在从胡先生的他的一个描述来看，就是说他这个额外的这个增值的服务他其实是用不了的一个状态，因为商家是说这个可能是动物碰撞或者是等于保管不当为由是拒赔嘛。那我觉得我有一个困惑，我相信可能胡先生现在的困惑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
1: 对着他可能在这个酒后

0: 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活动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展会的地点是在镇江南徐大道的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的车展呢，会集结40多个主流的汽车品牌，包含了燃油车、热门的新能源车会悉数登场，家用代步、家庭 SUV、 潮流电车多款的车型也会齐聚现场。不用大家一家一家跑 4S 店了，在这样的一个场馆当中就可以去对比多款的车型。依托文广的这个媒体平台优势，车展呢也会联动各大的车企放出国庆的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以及置换补贴多重的福利会集中落地，给我们的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所以大家近期如果有想买车或者换车需求的话，在10月1号到10月3号，不妨呢可以去花鸟市场的北广场，我们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去看一看。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的尤文静尤律师来做客节目。那么在节目之后呢，大家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都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2: 哟，谁偷看我洗澡？
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来到广寒宫，
5: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6: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7: 领先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6: 万千气象，
7: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0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19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20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现在的金谷路和金润大道的交接处，四驾车辆三三两两。从九华山路路口向北看过去，南山路北辅路口车辆都不是太多，中山西路也会比较宽敞，再往金山方向全线畅通无阻。学府路一线车辆在有序的行驶当中，看到电动车辆会稍显密集。另外关注到新马路电力路现在表现的安静，车辆不是太多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

0: 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受到施工影响，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 G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路直枢纽附近车辆排队通行。同时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现场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日的新闻，最近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信星巡天项目发布在第二期的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信星星系样本库。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2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271项，涉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再来关注，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呢，酷似课本或者试卷，被宣称为解压神器。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呢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查看了产品的详情页面，

0: 和学生谨慎选购
1: 话，封闭已经解除了，因为是到今天早上八点嘛，昨天下午我们已经就开始在这个各个诊点当中和大家进行播报了，但是还有一处目前即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2: 对，这个九月十号晚上八点到早上这个八点的这个是解除了。大家在行进的过程中注意一点，有些施工的标志是不是完全撤除，适当注意一点。那么我们这个施工相关的单位和交通管理部门也会对这路面进行一些最后的巡查，确保大家的通勤安全。那么第二处呢，就是四叶洲互通下高速匝道。管制时间是九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八日，九月还有几天，
1: 还有几天，对。
2: 那么管制的时间呢，应该是五天左右。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五天左右的夜里，而且是夜里。这个夜里呢，是每天时间相对是固定的，是每天晚上的八点，晚上的八点到次日早上的六点。双向全封闭。这里的下匝道双向全封闭是什么意思？在晚上的八点到第二天早上次日六点，也就是四叶洲和我们主线车辆是完全隔离的。完全隔离的。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不能进也不能出。这个时间段呢有一点相当于我们以前四叶洲的高知那个七度的时间差不多。现在我们江心洲的那个七度的时间也是基本
1: 是
2: 这个时间。就是临时了，因为目前呢这个原来四叶洲的高知七度已经早就取消了。所以目前仅有一个阳历高速，也就是洛阳大桥的这个互通进行进出这个事业指导。
1: 好，杨警官在微信后台署名叫做文家的朋友就问到了，他说警官你好，如果我正好在管制路段要从高资方向前往镇江西收费站，我该怎么走？
2: 这个刚才讲了这个从高知方向往镇江西方向收费站怎么走？就讲的刚才讲的第一条线路。第一条线路呢，虽然我们跟人讲了管制路段，现在早上八点钟已经解除了。解除了。如果有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些还没到位的，可能就需要临时、短暂的管制一下，可能适当的可能会影响一点。影响一点呢，如果想怎么走啊？就高知方向的车辆继续向前行驶到长江路，在二道河路口或者润州路路口左转，左转呢沿长江路行驶到阳居县路口匝道，阳居县路口匝道也就是从东向西的匝道，那可以就进入镇江西收费站了。也就是说到前继续往前方走，
1: 往前方走，
2: 到找一个可以掉头的路口，掉头过来，从反方向原来是由西向东，那么反掉头转过来就是从东向西，从另外一个匝道进入我们的镇江西收费站。
1: 好的，大家出行之前呢最好是打开导航提前查看实时的路况，导航也会同步推送管制信息的。
2: 对，大家可以说做一个有效的辅助提示。
1: 好，很多司机朋友有个习惯，就是开到匝道口看到封闭标志才想到临时变道掉头，其实这种行为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2: 对的。这就是说高速公路施工管制期间最容易出事的违法行为。怎么说是违法行为呢？首先我们看到标志要提前进行避让、变道之类的。那么这里有几条通行提醒给大家。第一，管制封闭路段时段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施工的匝道。因为施工路段里面有很多的情况，比如有坑，有相关的这个金属器件，包括这个钢筋啊，或者地钉啊等等一些类，
1: 还是比较危险的。
2: 还有一些你们在正在施工或者在低矮的位置正在蹲下施工的一些人员，你没有注意，防止发生一些伤亡的意外的伤亡交通事故。那么呢，就是说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施工匝道，一定要提前选就近的收费站，互通绕行，不要抱有开到现场看看能不能通行的想法。其实你已经知道前面施工了，你还可能开个车子想去看看，哎呀，是不是突然开通了，我可以走一走啊。不要有这种想法。
1: 对，
2: 因为前面的路段 及时提醒给大家了。

0: 大家就按照相关的规定的时间和路段去行进。
1: 嗯，
0: 那么第二呢，车辆途经施工区、施工区域周边的路段，要提前减速慢行，
1: 嗯，
0: 谨慎驾驶，严格按照现场标志标牌，还有一路三方工作人员的指挥通行。
1: 嗯，
0: 这里呢，就是说为什么教大家要提前减速行驶，不要急刹，
1: 嗯，
0: 急转。这样给后方的车辆，因为你在前面，给后方的视线有一定的遮挡。
1: 嗯，
0: 那么你的相关的速度，就是说提前减速，
1: 嗯，
0: 慢慢的减速，不是突然减速，后方有一个准备的时间，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虽然交通安全法规定了，有些人驾驶员很想，交通法规定不是要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的吗？
1: 嗯，
0: 保持了必要的安全距离，是我们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1: 嗯，
0: 因为有些人可能有些思想可能不是太集中啊，
1: 嗯，
0: 等等一些其实刹停的距离，停下来的距离才是安全距离。
1: 嗯，
0: 大家知道。
1: 好的，
0: 那么讲的第三，
1: 嗯，
0: 施工区域的前后会提前布置警示标志，
1: 嗯，
0: 锥筒以及夜间的反光标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这些反光标志呢，可能在视线上面由于视线的偏差，
1: 嗯，
0: 识别还是一定有一定限制的，跟白天一样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途经施工路段严禁的超速，
1: 嗯，
0: 特别是在实线时严禁变道，
1: 嗯，
0: 防止因为实线的位置意味着就是隔离墙的意思，
1: 嗯，
0: 如果对面有车子来，你造成一个逆向行驶进行互撞，那引发的交通事故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首先讲到了 G4011 阳历高速夜间施工临时管制的一则通告啊。那么如果大家出门之前没有看到管制信息，

0: 存在的，实事求是，对吧？
1: 嗯。
0: 事故的发生呢，从来不会提前预告，不是由于你短就不会发生。
1: 嗯。
0: 并不会因为路程短就不会发生意外。
1: 嗯。
0: 我们在路面执勤的时候，经常查到这类面包车。
1: 嗯。
0: 那么举一个例子吧。
1: 好。
0: 之前我们在辖区查获一辆七座的面包车。
1: 嗯。
0: 里面硬生生的挤了11个人，
1: 那就多了4个人。
0: 多了4个。
1: 嗯，
0: 那么我本人也曾经查过像类似的面包车。
1: 嗯，
0: 我当时面包车应该也乘坐了7人。
1: 嗯，
0: 车里面但是坐了有15个人，
1: 多了一倍多。
0: 多了一倍多。
1: 嗯，
0: 里面人挤人。
1: 人挤人，肯定都是小板凳。
0: 小板凳也坐着。
1: 嗯，
0: 那么驾驶员问他们都说了，问驾驶员说，是一起务工的工友。
1: 嗯。
0: 一起到工地上做事的同事，
1: 嗯，
0: 就想顺路捎带，省点路费，
1: 嗯。
0: 我们现场的核查发现，后排几个人根本就没有安全带可以佩戴，
1: 嗯。
0: 超员这么多人，厂家怎么可能给你设计超员安全带呢？
1: 对，
0: 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对不对？
1: 一旦发生追尾事故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
0: 我说的不好听的话，这个原来。这个一人一座，七座的给你们设计是7个。
1: 嗯、
0: 由于这个超员了，也许这个7个人可估计除了驾驶员和前排的乘客外，其他人都没有行。
1: 嗯，
0: 对这个可能，对不对？嗯、那么，民警当场对驾驶员这个做出处罚。
1: 嗯，
0: 并且安排车辆转运超额乘员。
1: 嗯，
0: 还有一类更危险的。就是客货混装，
1: 嗯，不仅有乘客，还有货物、啊。
0: 货物，那么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叫人货混装，
1: 嗯，
0: 对吧？把面包车的后排座椅拆掉，用来装载农具啊、货物啊。拆除这个座椅之后呢，车厢内没有安全的防护，
1: 嗯，
0: 车辆的重心呢会发生偏移，
1: 嗯，
0: 转弯的时候呢很容易侧翻，
1: 嗯。
0: 之前外地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故。面包车私自拆除座椅拉货，
1: 嗯、
0: 在路口避让车辆的时候发生侧翻，
1: 嗯、
0: 车辆这个货物挤压驾乘人员，造成严重伤亡，
1: 嗯、
0: 在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
1: 嗯、
0: 私自拆除机动车座椅本身就是交通违法行为，会被依法处罚，
1: 嗯、
0: 属于车辆改装，
1: 属于车辆改
0: 装，改变了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车辆的机构，
1: 嗯，
0: 是要受到处罚的，
1: 嗯，
0: 啊，并且指令恢复原状。
1: 好的，
0: 嗯，
1: 刚刚我们是和大家举到了案例啊，
0: 对的，
1: 关注到了案例。
0: 嗯、
1: 那么在这边也和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关于不论是面包车超员还是私家车超员，我们要告诉各位啊，不是。大人小孩其实的就是这种小孩他也算一个自然人，那么他也算一个成员，不要觉得说他抱在手上可以坐下嘛，那我就多带一个，
0: 嗯、
1: 其实这样也是一种误区，
0: 对，
1: 嗯、
0: 那么跟大家讲一下啊，这里呢很多人容易搞错的这个知识点就是载人的知识点，
1: 嗯、
0: 大人和小孩的区别，
1: 嗯、
0: 车辆荷载人数，这里是只载讲的荷载人数，荷载人数是指什么？
1: 嗯、
0: 只要一个人他就算，
1: 哦、
0: 不管大人还是婴幼儿，
1: 嗯、
0: 都单独算作一个名额，
1: 嗯、
0: 七座车最多只能乘坐7个人，
1: 嗯、
0: 哪怕是抱在怀里的小宝宝，
1: 嗯、
0: 也占用一个荷载名额，
1: 嗯、
0: 大家不要以为孩子小抱着不算，
1: 嗯、
0: 这是错误的。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生命，
1: 嗯、
0: 是一个自然人，
1: 对，
0: 大家在如果我再打个比方，大家就知道了，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乘坐车有个安全座椅，
1: 嗯、
0: 也就是说宝宝不是给你抱在车上的，
1: 嗯、
0: 是给你放在安全座椅上面的，
1: 对，
0: 这个安全座椅不是让它放在车上的，
1: 嗯、
0: 是要让它固定在车上，
1: 嗯、
0: 记好了啊，安全座椅有个固定带，
1: 嗯、
0: 要固定在我们座椅的位置上，
1: 嗯、
0: 占用一个乘坐的位置，
1: 嗯、
0: 那么将宝宝固定在这个安全座椅上，
1: 嗯、
0: 安全座椅上也有一个固定带，
1: 嗯、
0: 把宝宝固定在安全
1: 座椅
0: 上
1: 啊，一步一步，
0: 缺一步都不行，
1: 嗯、
0: 啊，其实就是。这个宝宝座椅其实就是宝宝的一个
1: 座位
0: 座驾，
1: 嗯，
0: 哎，座驾，
1: 嗯，
0: 形成相当于一个。

0: 人坐在座椅上一样的，但是相比而言都要固定好，
1: 嗯，
0: 不固定好对宝宝的安全保护就没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好的，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好，杨警官，此刻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和继续大家聊这个超远超载的话题啊。
0: 好的，
1: 好，稍后回来。
2: 即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暑热缓缓退场，清晨的凉意，入夜后的清风，让大家嗅到了秋天的气息。但夏秋交替本就是一段拉锯的时光，白天尚存暖意，夜晚清寒渐生，多变天气之下，还请大家多多留意气温的变化，照顾好自身冷暖。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转偏东风，
5: 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天连夜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7: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8: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9: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10: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11: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13: 我是窝一凡。
14: 我是吴轩黎。
15: 我是陈婷书。
1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7: 万千气象，
4: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0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19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20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视。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任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任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R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方枢纽路段， GR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同时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到黄带之间，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至江阴北路段受到大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的新闻，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长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四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8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的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豆腐大酱等食品生产企业正面临着进口的大豆短缺，由于政府今年为扶持国产大豆消费而削减了进口量，不少企业的库存已经见底。韩国约1000家小型的豆腐厂当中，半数以上可能在本月底停产。进口大豆占韩国食用大豆供应量的80%，目前各地的库存正在陆续耗尽。最后再来关注。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11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的市民朋友们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精心挑选您的心仪座驾。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的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

0: 轻落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落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落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为你带来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张伟的作品《绝送》。这是一本儿童文学啊，不是一本儿童读物。书中呢，所讲述的是一个名叫老文公的86岁的老翁和他养的一只名叫绝送的猫的故事。作者呢，用真诚沉静细腻的文字，在安安静静的叙述描写当中，让读者沉浸其中。文中那些温暖真挚的情感，单纯又简单的坚守，宁静美好的景象，都足以温暖感动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橘颂第一次出城，三月的早晨，风很凉，他紧贴着老文公的腿，忍住颠簸。一辆旧货车，驾驶室里有些烟味儿，车子爬过几个大坡子，司机要抽烟了。老文公指了指橘颂，司机便把烟放到了一边。山越来越高，松树很多，远处一层层墨绿传来鸟鸣。橘颂站起来，两个爪子按住了车窗，他的手放在他的背上，看着外面。山里有很多鸟儿，还有许多你没见过的东西。重重的一颠，他赶紧抽手扶住腰部，希望能够早一些到。当然，也许我过于新奇了。

柳树还没有发芽，春天还在路上。春天往北走，我们往南走，咱们要和他在石屋那里会面。他对菊颂这样说。车子爬坡，转弯，一道深沟，一个陡坡，坡下的一条小河快要干了，露出了大小的鹅卵石，像是一堆彩蛋。三只小鸟飞过河，一只大鸟在山中呼唤。菊颂挨紧了老文公的膝盖，看着车外。山更深了，出现了一条宽宽的河，对岸呢是一幢幢相连的房屋。从河边到山腰，高高低低，好大一片，全由石头砌成，真的很像一座老城堡。

菊颂贴近了窗子，老文工站起来，头触到了车顶，又坐下。车子沿河行驶，几次接近那片石屋，却不想

进入。老文工伸手指点，车子一直绕行，他最终没有过河，驶向了北岸的一个高坡。坡上有一座孤零零的石屋，和南岸那一片石屋隔河相望。车门打开，立刻听到了哗哗的水声。老文工抱起了菊颂，下车的时候他弓一下腰，他扶到老文工的背上，他揪住了肩上的两只前爪，踏向地面。司机打量了这座石屋，点上烟，深吸了一口气说：这能住人？哦，蛮好，我儿子去年来过，一家人在这儿消夏的。好吧，开始卸车。杂七杂八，纸箱子挺多的，书也很多。他耸耸背上的菊颂，一手抓住他的前爪，一手提起了一个柳条筐。没错，那是菊颂移动的居所，他的睡床。司机帮忙把一堆东西搬进了屋子里，要离开了。老文工谢过，看着车子驶下了高坡，他的额头满是汗，喘息很重，坐在一个木墩上开始歇息起来。菊颂四处嗅着，清点携来的物品，探究原有的物品。老文工站起身，找出他在城里用的一个青釉碗，加了水，放了一些吃的东西。菊颂喝了一点水，穿过就这样放着的一些杂物，走向了另外一间。老文工闭上了眼睛，有一些憋气，他需要待一会儿，等喘息平缓下来。像菊颂那样，他也想看看这座石屋。菊颂走开一会儿就转回来，蹭他的膝盖，扬起脸。你想知道更多？这就是我老爷爷盖的，是一座有趣的房子，天气好的时候咱们一起捉迷藏。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张伟的作品《菊颂》。我们说了，这是一本儿童文学，却又不是一本儿童读物。书中讲述的是老文工和他养的一只名叫菊颂的猫的故事。那我们挑选到了书中的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在这样的字里行间里面，你闭上眼睛能不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猫菊颂和老文工之间那种让人感觉到的云淡风轻的感觉呢？耳边和你来听到牛奶咖啡，快乐星猫。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玄秘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和大家听到的是新闻主播大正带来的作品《圣母的分享》。
1: 各位好，我是大正，和您分享一本书《圣母》。虽然这本书的名字听上去有点冲，但是真的是一本不错的作品，是一个好的故事。如果你喜欢推理小说的话，尤其是充满叙述性诡计的作品啊，那么《圣母》绝对是值得一读的。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听着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3: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分享几本文坛大师写在人生尽头的回顾和思考的作品。首先和你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2 分的作品《明日传奇》。这本书呢是岛上书店作者加泽文的作品，书中呢友情、热血、梦想各种元素拉满。十二岁的时候呢，男孩萨姆和女孩子沙蒂在儿童医院的游戏室里相识，两个相同的灵魂却是因为一场误会而告终。八年之后呢，他们再度重逢，决定将两个人彼此对游戏的那份热情化作更加实际的行动。他们要并肩一起制作出这个世界上最棒的电子游戏。两个人的追梦之路可谓是跌宕起伏，也让读者们又哭又笑。毕竟还有什么能够比看到圆梦的时刻更加让人治愈的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叫《时光小旅馆》，豆瓣评分是8分。你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永恒并且纯粹的爱情吗？这部畅销十余年的情感经典就讲述了这样的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传奇。亨利呢是一个这个华裔少年，在那个种族偏见和歧视盛行的时代，他爱上了一个日裔的女孩子叫惠子，两个年轻人却注定彼此要错过。直到44年之后，一件尘封已久的旧物唤醒了亨利心中那份沉睡已久的感情，于是激发了他去寻找惠子的决心。也许呢，惠子早已经不在了人世，又或者有了新的生活，但是亨利呢，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经典作品，几部文坛大师写在人生尽头的回顾与思考的作品。您会喜欢哪一部呢？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耳边和你来听到的是五月天《小太阳》。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江大附院建院90周年特别推出主题征文展播，我们即将和你听到的是征文习惯性依赖。
1: 习惯性依赖，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人习惯叫它江滨医院。90华诞之际，我忍不住想写一篇小文，说说这家医院对我的意义。我与江滨医院的缘分始于1999年，那年我成人高考，考取江苏大学医学院4年制临床专业，白天上班，晚上到江滨医院上课，课堂就设在医院里，来来往往，自然对这家医院有了了解。但真正让我对他产生信赖的，还是自家孩子的一次生病。孩子那时咳嗽喘息，就近在市里几家医院看了，吃药打针挂水总不见效，后来带孩子去了江滨医院儿科，没想到一天水挂下来立竿见影，孩子的喘咳明显好转。我发自内心的当面夸医生诊治水平高，医生却摆摆手，谦虚地说了句：“幸运的医生看病为。”家长们私下里都说江滨医院儿科最好，我因为亲身经历更加信了。后来孩子只要生病，哪怕一个小感冒，我也不怕路远，直接带到江滨。医生的手到病除让我满意，也给了我信任他的坚定理由。确实，儿科医生给孩子看病，处处透着对孩子的关爱。医生不是上来就拿起听诊器，孩子正哭闹着呢，怎么听得准？他们会先拉拉孩子的手，摸摸孩子的头，碰到小女孩还会摸摸她的衣服，夸一声漂亮。等孩子跟医生套上近乎，不再对白大褂露出恐惧了，才轻柔地掀开衣角，把听诊器伸进去，唯恐孩子受了风寒。对实在不肯配合的孩子，他们也有办法，让家长抱着哄，趁孩子注意力分散了，快速完成检查。需不需要验血，医生是慎重的，可验可不验时，往往会征求家长意见，只要家长不愿意，绝不强求，叮嘱一句，吃药后如果没有效果，请立即复诊。很神奇，每次医生凭经验开出的药方，我家孩子吃了都奏效。后来又听说江滨医院皮肤科也数一数二，试了几次，果然令人满意。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对江滨医院产生了习惯性的依赖。家庭成员只要一生病，我总会不管不顾地首选他。谢谢他一路相伴，为千家万户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愿他欣欣向荣，继续做全市老百姓看病的首选。
0: 好，谢谢高阳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和你来听到赵雷《理想》。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路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青路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路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一直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同时呢，在这样的时间也是要和大家说到10月1号到3号呢，镇江文广201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呢，联动各大车企会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等多种福利会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那么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0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19度到29度左右。丹阳、九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20到29度。

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事故，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南京方向的154公里处，过横宁枢纽一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据了12辆车道，目前正在处理中，后方车多换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至黄带之间车辆都是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我国科考团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实施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3个大型圆锥状的这个矿体结构而构成。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智能网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15规划，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的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的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了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8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动进一步提升。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今天开始呢，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衔播报。我们再来关注。

库存胎虽然不像劣质翻新胎的危害大，但是跟新胎比起来一样存在安全隐患。首先，轮胎的三包期是3年，这个时间是从出厂日期开始算的，并不是从购买日期开始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个2年的库存胎，三包就只有1年。其次，再好的橡胶制品它也会慢慢的硬化开裂，比如买了一捆橡皮筋儿，放在仓库5年后再拿出来也就没法正常使用了。目前社会上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低价收购的库存胎当新胎卖给消费者，所以我们要学会识别库存胎，避免上当受骗。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学会识别库存胎是避免上当的有效途径。首先要看轮胎的生产日期，一般情况下轮胎的生产日期都会印在轮胎胎侧靠近轮毂的位置，一般用最后面的用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生产日期，这四个数字可以从中间分开，然后从后往前看，后面的两位代表年份，前面的两位数字代表了是第几周。比如四位数是0712，12就代表了2012年，前面的两位数字07就代表了第七周，所以这个轮胎就是2012年2月生产的。所以大家看完生产日期再决定购买，存2年的轮胎谨慎购买，3年以上的再便宜也都不要考虑了。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汽车备胎，只有扎胎没气儿了或者爆胎才会用到它，所以大部分人很少和备胎见面，每次用备胎行驶也不过三五公里就维修或者更换了，甚至很多人的备胎一直静静地躺在后备箱里，都从来没有用过。正常使用的轮胎按照年限来说，大约五年就因为老化需要更换一次，但备胎肯定不会随着一起更换。备胎虽然在后备箱不用经历日晒雨淋和磨损，老化速度慢，但如果过去了十年，老化也会比较明显，是否需要更换呢？稍后为您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ck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西亚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梅村服务区附近，西亚52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鹏枢纽路段。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西亚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上清至曹山之间，往浙江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附近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局势解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在步入叠加变革期。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开查勘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是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今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新学期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它们外观是酷似课本或是试卷，被宣称是解压神器。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是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安盒成套售卖。查看产品详细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的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

0: 年儿童购买，食用之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一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的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在手中把玩之后再入口，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要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最后来看到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11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

0: 又带着几分吓。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童言童语，倾听童心，欢迎来到童言童语。平时大多时候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老师在教我们做人做事，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假如我们以后也当了爸爸妈妈，你最想教会自己的孩子一件什么事儿呢？我知道呀，在每一个同学的心里都藏着自己认可的道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的想法，看一看如果轮到我们当家长的时候，会把什么样的道理传递给下一代呢？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同学们的答案吧。
7: 要努力学习，
8: 希望就是他能尊重别人，有边界感。
9: 我会教他不要就是乱发脾气，
10: 教他礼貌待人，
11: 叫我妈妈。
6: 听完同学们的回答呀，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温暖可爱。面对假如我们以后也当了爸爸妈妈，你最想教会自己孩子的事情这个问题，大家的答案啊是简单又珍贵。有的同学希望自己的孩子

0: 子努力学习，踏实成长。也有的呢，想教会孩子礼貌待人，尊重他人，拥有边界感，做一个温暖又有分寸的人。还有的同学呀，希望教会自己的孩子控制情绪，不乱发脾气，学会可以好好的沟通相处。那最可爱的呀，就是有的同学单纯又暖心，只想让未来的小朋友甜甜的叫自己一声妈妈。哎呀，你们真的是太可爱了。这些朴实的心愿都藏着同学们最纯粹的美好期许。我们以为成长的道理很宏大，但其实最珍贵的本领呀，从来都是认真学习、礼貌善良、情绪稳定、尊重他人这些平凡的小事。最好的教育也从来都不是严苛的要求，而是把自己感受到的美好、学到的道理温柔地传递下去。也愿我们都可以带着这份纯真与善良好好成长，成为温柔、优秀、温暖的人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晚上打开电灯，电视机播放节目，风扇呼呼转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都离不开电。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究竟是从哪来的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电是人类生产来的。
2: 大风扇的发电
3: 可能是源于磁铁中的某些物质。
4: 我觉得电是云摩擦后发出的静电。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电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呀，我们家里用的电，大多呀都诞生门插上插头，这电呀也就跑进电器里了，电灯、空调也就可以开始工作了。这简单来说呀，发电厂生产电，电线来运输电，变压器调整电压，最后才来到千家万户呢。这每一度电都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呢，我们平时也要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呢。另外呀，大家也要记住，电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同样也很危险，不要用手去触碰插座小孔，不能拿金属物品去捅插座，潮湿的手也不要触碰电器，安全非常重要。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祖国的山河壮丽辽阔，奔腾的江河，巍峨的青山，藏着数不尽的大美风光。从古至今，无数诗人行遍四方，将山河盛景写进诗词里，让千年后的我们也可以透过文字领略锦绣中华的壮阔。有的古诗写春日温柔，有的古诗写田园闲适，而今天我们要学的这首诗啊，气势磅礴，画面感十足，寥寥28个字就勾勒出长江奔腾、青山对峙的震撼美景。它出自诗仙李白之手，是描写山水的千古名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望天门山，去沉浸式感受大江奔涌的豪迈气象吧。
7: 大家好，我是市实验小学4年级14班的李林瑞。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读完这首诗，我仿佛站在江边，亲眼看见了壮阔的景色。

0: 诗人李白特别擅长描绘山河的壮美，别的诗描写山水大多是安安静静，而这首诗充满动感，不用繁复的词语就能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磅礴的力量。读完这首诗，我特别想去天门山脚下走一走，看一看奔流不息的江水，亲身感受诗里描绘的大好河山。
1: 好的，感谢李林瑞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望天门山，这首诗是诗人李白年轻的时候泛舟长江，途经天门山时，被眼前壮阔的山水震撼，即兴写下的传世佳作。整首诗短短四句，没有复杂的字词，却动静结合，气势十足，像一部动态的山水短片，把天门山与长江的绝美风光生动地铺展在我们的眼前。首先呢，我们先来理解诗当中的地名与背景。天门山位于如今的安徽长江两岸，两座青山隔江相望，如同天地之间敞开的一扇大门，因此得名天门山。而楚江就是长江的一段，古代属于楚地，所以呢就被称作楚江。诗的第一句，天门中断楚江开，开篇就气势不凡，高高的天门山仿佛被奔腾不息的长江江水从中冲断劈开，这一个断字一个开字极具力量感，写出了长江江水汹涌浩荡冲破山峦的磅礴气势，让我们瞬间感受到江水的汹涌与大自然的无穷力量。第二句，碧水东流至此回，碧绿的江水浩浩荡荡向东奔流，遇到对峙的天门山阻挡，湍急的水流盘旋回旋，波澜

0: 广集团在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办了一场超好玩的十一汽车嘉年华，40多个品牌的汽车集合在这里，有帅气的燃油车，漂亮的新能源电车，还有很多适合全家出游的 SUV。 而且呀，我们还帮大家把优惠都打包好了，现金优惠、购车大礼包、旧车换新补贴全都在现场，爸爸妈妈不用东奔西跑跑 4S 店，一站就可以看完所有心仪的车型，省下来的时间还能陪你在花鸟市场看花看鸟呢。所以小朋友们，这个国庆别闷在家了，拉着爸爸妈妈去花鸟市场北广场逛逛车展吧。记住哦，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地点镇江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好车好价就等你们来发现。
1: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0: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心怀家国、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他们心怀天下，目光长远，在时代低谷中心怀希望，呼唤变革，为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奔走呐喊。龚自珍就是清代著名的爱国诗人、进步志士，他才华横溢，心怀家国，看透时代弊病，忧心国家未来，用笔墨书写初心，用诗文唤醒世人，期盼国家振兴，人才辈出。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以笔为鉴，心怀家国的龚自珍。龚自珍自幼天资聪慧，酷爱读书，出身书香门第的他从小饱读诗书，学识渊博。和普通读书人只钻研应试文章不同，龚自珍读书眼界开阔，心怀天下。他不仅学习经典诗文，还关注社会百态，体察民间疾苦，思考国家发展。年少时的龚自珍就有着超乎常人的格局与远见，他读书从不死记硬背，而是善于思考，敢于质疑。面对陈旧死板的规矩，落后固化的风气，小小年纪的他就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渴望改变，渴望进步，渴望国家越来越好。成年后的龚自珍入朝为官，亲眼目睹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当时的朝廷风气僵化，思想保守，很多官员墨守成规，不思进取，贪图安逸，不重视人才，不懂得革新发展，国家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发展停滞不前。看着日渐僵化、落后不前的国家，看着无数有才之人被埋没、被束缚，龚自珍的内心无比焦急，忧心忡忡。他深知，一个国家想要兴盛强大，就必须不拘一格，重用人才，敢于革新，勇于进步。如果固守旧规，压抑人才，国家只会越来越衰败。为官期间，龚自珍心怀赤诚，敢于直言，他不顾世俗偏见，不惧官场压力，多次上书提出改革的建议，希望朝廷破除陈旧的陋习，广纳贤才，革新风气，振兴国家。可惜他的进步思想不被保守势力接纳，屡屡受到排挤和打压，即便遭受误解，受到打压，仕途不顺，龚自珍依然没有放弃心中的家国理想。他不再空谈仕途得失，而是拿起笔墨，以诗为鉴，用一篇篇慷慨激昂的诗文抒发家国情怀，唤醒世人。最著名的《己亥杂诗》， 就是他心怀期盼

呐喊革新的千古名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短短两句诗，饱含着他对国家振兴的殷切期盼，饱含着他渴望破除束缚、广纳贤才、振兴中华的赤诚心愿。龚自珍的诗文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赤诚，句句深情。他用笔墨针砭时弊，呼唤变革，期盼新生。在沉默僵化的时代里，发出最响亮、最明亮的呐喊，为黑暗的时代带来了希望的光芒。同学们，龚自珍心怀家国，目光长远，在沉寂的时代里心怀希望，勇敢呐喊，期盼国家进步，人才辈出。我们也要心怀家国，志存高远，努力学习，增长本领，将来成为能够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有用人才。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生长吧》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主治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其实是比较罕见的叫做脊髓性肌萎缩症。那么这个疾病呢，是由这个脊髓和脑干当中的运动神经元进行退化而丧失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肌肉运动控制的一个遗传病。简单来说就是会导致肌肉无力还有萎缩。那么它的这个简称叫做 SMA 啊，这个疾病呢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是为6000分之1到10000分之1。那么携带的这个基因的携带率呢，是为40分之1到60分之1啊，也是第二常见的致死性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那么呢，两岁是位居2岁以下儿童致死性遗传病的首位。根据估算啊，我国新生儿 SMA 患者每年是新增1200人，存量患者大约是30000人。随着病情的不断进展，肌无力可能会进一步的导致骨骼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的异常。其中呢，呼吸衰竭是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了。预后也是非常的不好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非常重要的一个孕前遗传的筛查。刚刚讲到了你要把它当作是这个生育健康的风险体检啊，有这方面顾虑的或者说已知可能家里有这个有发病的这么一群人群的话，最好是可以在怀孕之前就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检测如果说检测发现你是这个携带阳性不是意味着就不能生孩子了可以进一步的接受这个专业遗传的咨询医生会来进行一个风险的评估，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个产前诊断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筛检出来之后发现是阴性不是携带者，那是不是就意味着100%的放心了呢？陈医生
2: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不会使用100%没有风险这样的绝对表述。因为任何的筛查项目都需要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和检测的局限性，不同的检测方法覆盖的范围也不同，这个遗传疾病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呢，筛查结果阴性通常呢意味着相关的风险是降低的，但是呢，不代表所有的遗传风险绝对为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筛查的结果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科学的解读，不要自己上网去搜索几个关键词就立马给自己确诊或者排除了所有问题。它背后涉及

0: 体的检测方法、遗传机制、残余风险等专业问题。所以呢，专业的遗传咨询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一些人更加值得去关注这一项检查呢？
0: 实际上啊，对于准备怀孕或者已经怀孕的家庭，如果希望了解自身的 SMA 遗传携带风险，都可以向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咨询。尤其是以下几类人群，我们呀建议他需要去主动的关注一下。第一呢，是正在备孕的夫妻，怀孕前呢是进行遗传风险评估的理想阶段之一。第二呢，是已经怀孕但是此前呢并没有进行相关筛查的人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孕周和具体的情况咨询。

0: 端中心现在正在计划开展这个 SMA 的一个携带者筛查项目，是吧？接下来呢，请陈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项服务主要可以给大家带来哪一些帮助呢？
1: 好的，为了进一步完善出生缺陷防控的服务体系，为备孕及孕期家庭提供更加科学规范的遗传风险评估服务，我院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现已计划开展脊髓性肌萎缩症，也就是 SMA 携带者筛查项目，通过规范的基因检测和专业的遗传咨询服务，帮助备孕以及孕期的家庭了解自身是否存在相关的携带风险，如果检测发现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我们也能够提供相应的遗传咨询和后续评估服务。我们希望啊，通过这项技术把医学服务的时间点呢进一步前移，从过去的出现问题以后怎么办，逐渐转变为风险出现之前我们能不能先了解，这也是我们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理念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0: 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是请陈医生哈，用几句话来帮助大家啊，记住总结一下今天非常重要的这个知识啊。
1: 好的，今天呢，关于 SMA， 我希望大家记住三句话。第一句，身体健康不代表一定没有遗传的携带风险，很多 SMA 携带者本身没有任何的症状。第二句，没有家族史也不代表一定不存在风险，因为携带者可能长期没有被发现。第三句，携带者筛查不是诊断，但可以帮助我们提前发现和评估风险，让家庭拥有更多的知情权，更多的准备时间和更加科学的选择期间。
0: 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这个 SMA 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哈。原来有一些这个遗传风险它并不会写在脸上啊，也不会通过日常的这个体检就能够轻易的发现，一些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可能是某些遗传疾病的携带者。当然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不只是为了治疗疾病啊，更加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提前的认识风险，并且科学的预防风险。
1: 是的，出生缺陷防治重在预防，对于每一个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家庭来说，科学的孕前和孕期健康管理都是送给孩子的一份特殊礼物。也希望广大听众朋友能够早一点了解，少一点未知，多一点科学，少一些焦虑。此次我中心新开展的 SMA 携带者筛查项目，旨在进一步完善出生缺陷防控的服务，以专业的先进的医疗力量守护好每一次怀孕，助力更多的家庭孕育健康宝宝。
0: 那最后也是再次提醒哈，有备孕或者说有这个孕期遗传咨询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啊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来进行相关的咨询。那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
1: 好，不客气。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空中讲堂，稍后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兼顾口感和健康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最近，重庆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英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饮用手冲咖啡，也叫过滤咖啡，与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是和衰老加速相关。研究人员纳入英国生物银行中近50,000名平均年龄为56.4岁的参与者，生物衰老情况主要是通过三种指标量化：白细胞端粒长度、 若

长度缩短，那么衰老加速，还有生物年龄加速，以及基于生物标志物测量的表型年龄加速度。分析结果显示，与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有关，且端粒长度较短，这与生物衰老加速的表现一致。饮用手冲咖啡则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度显著降低有关，且端粒长度较长，表明衰老减缓。研究未观察到其他类型咖啡与衰老速度的明显关系。亚组分析还发现啊，在每天饮用超过三杯速溶咖啡的参与者当中，男性年龄超过60岁，吸烟会显著加快衰老的速度。研究人员分析，速溶咖啡可能通过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老化进程。手冲咖啡呢，则是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可以增强细胞活性与代谢，可以增强细胞活性与能量代谢，延缓衰老进程。不同咖啡营养大比拼，意式、美式、拿铁、摩卡，咖啡种类多样。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详细介绍了不同咖啡的区别以及对于健康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意式浓缩咖啡。传统的意式浓缩咖啡是以极热但未沸腾的热水借由高压冲泡研磨成很细的咖啡粉末萃取制成，标准的意大利浓缩咖啡体积是为30毫升左右，制作时间是25到30秒，味苦而浓香。第二是美式咖啡，由意式浓缩咖啡加入水制作而成，加水比例通常是1:4或者是1:5。冷萃咖啡通常是以低于5度的冷水萃取制成，酸度和苦味较低，口感更加的顺滑。意式、美式和冷萃这几种咖啡不添加其他成分，味道较纯正，适合大多数人饮用。我们再来看拿铁。拿铁是由浓缩咖啡加牛奶制成的一种经典咖啡，意式拿铁是为纯牛奶加咖啡，美式拿铁则将部分牛奶替换成奶泡。 Cappuccino 是由浓缩咖啡加牛奶和奶沫制成的，传统 Cappuccino 当中咖啡、牛奶和奶沫的比例是为1:1:1，比较健康。拿铁和 Cappuccino 通常是由咖啡与牛奶交融制成，由于加了牛奶，营养价值和口感是提升了不少，适合绝大部分人，但是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最好避免。再来看摩卡，咖啡店里最常见的摩卡是由浓缩咖啡、热牛奶、巧克力酱和稀奶油混合而成，醇香浓郁，滑腻适口，苦甜交融，受到不少人的欢迎。焦糖玛奇朵，该饮品呢是在热牛奶当中加入浓缩咖啡，再淋上焦糖酱制成的，香甜的奶泡能缓冲咖啡的苦涩，不过咖啡糖的含量比较高。还有白咖啡，白咖啡是以特等咖啡豆以及特级脱脂奶精为原料，经加工之后得到的咖啡并不是指颜色白，它甘醇芳香，比普通的咖啡更加的清淡柔和。冰饮花式咖啡，市场上还有很多冰咖啡，一般是用普通咖啡与牛奶混合，加入糖浆，搅打均匀之后放入冰块。摩卡、焦糖玛奇朵、白咖啡和冰饮花式这几种咖啡通常都是加了巧克力、奶油或是糖，能量高出不少，从健康角度来看还是应当尽量少喝。那怎么喝咖啡更加健康呢？除了选对咖啡的种类、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哪些人不建议喝，都是有讲究的。首先我们要合理搭配，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医师石海丹介绍，除了牛奶，咖啡和以下伴侣也很搭，加椰子水之后口感会更加柔和，
还有助于补充电解质。可可粉增加巧克力香气的同时，还有助于抵抗自由基。肉桂粉，肉桂粉辛香甘甜，不仅能够提升香气，还能抗氧化抗炎。早上喝更好，中国注册营养师刘萍萍建议，一般来说早上10点左右来一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呢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代谢出去，因此别喝太晚，以免晚上失眠。不要空腹喝，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浓度，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最好是吃完早饭之后再喝。最后就是提醒大家，每天别喝太多。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等机构的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好别超过210到400毫克咖啡因，相当于3到5杯咖啡。孕期、哺乳期女性要少喝或是不喝。12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得超过100毫克，大约是1杯咖啡。胃酸过多、胃溃疡、胃酸反流、腹泻、肠易激、睡眠质量差、骨质疏松等人群不建议喝咖啡。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聆听。现在开始，让你的心被好音乐拥抱。今天节目上半段重遇老歌手，这个名字在如今会让很多人觉得陌生，但是回到30年前，大街小巷你都可以找到他的声音。14岁开始唱歌，31岁告别歌坛，如今也只有借着一些经典电视连续剧的重播，他才能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记得当年他有一个很美的称号，东方云雀。我们先来听这支美丽的东方云雀带来的《我心已许》。

0: 东方女孩来自于蔡幸娟。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整首歌的东方气息所打动，她的眉像双燕飞过长江水，她的眼好像西湖水含烟，她的唇像栖霞山上风如醉，她的心天山雪般晶莹，
1: 好像西湖水含烟。
0: 感谢词作者小轩，曲作者谭建长一同在1989年创作了这首充满东方魅力的作品。
1: 他的心呀心，天上雪般晶莹。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巷尾你都可以听到蔡幸娟的歌声，她唱歌的方式也一度成为女孩们模仿的对象。她的声音非常的甜美清脆，在演唱高音的时候穿透力十足，纯净又很高亢。当你在烦闷的时候听她的歌，就感觉捎来了一片遮阳的白云，带来一阵洗涤的细雨，或是送来一缕抚慰的微风。人们不仅喜欢她的声音，更是喜欢她身上文艺片女主角的优雅气质，也是她第一个掀起了老歌新唱的热潮。只是有一天啊，这只美丽的云雀从人们眼里消失了，他也不像从前那样爱唱了。1997年，在发行了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啊，蔡幸娟转行做了主持人。这之后，歌坛新人的成长速度也让他失去了付出的勇气和能力，于是他逐渐沉默了。不过，他的歌声不应该，也绝对不会被时间遗忘。继续来听蔡幸娟带来的《缘分》。

缘分来自于蔡幸娟，歌词里有一句不可不相信缘分。是啊，四十多年前蔡幸娟遇到了潘安邦，在他的帮助下进入歌坛，这是缘分。而在四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你在镇江上空众多电台当中选择了我们，然后你听到了蔡幸娟，这又何尝不是缘分呢？蔡幸娟的歌声最能道尽那个年代的动人，她有着唱遍老歌为家计奔走的辛酸童年，也拥有过琼瑶爱情文艺片时期的少女回忆，更是曾经以甜美的音色为华语歌坛留下过一页一页柔情的诗篇。这样一位老歌手值得我们去珍藏去聆听。来听到蔡幸娟这首翻唱自谭咏麟的《水中花》。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最近我身边的一位朋友跟我说，你喜欢老歌是因为你内心寂寞。当时我的回答是，喜欢老歌的人都是享受孤独的。收音机前的你也是一个喜欢老歌喜欢享受孤独的人吗？也许我们只有在孤独当中才能够真实地感受到自己，你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听到你心底的声音。我想这是具有浪漫情怀的人才能听懂的。

收录在《房东的猫》2016年8月发行的专辑《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啊？这个节奏有一点像那种舞曲的步子，四句是一组，然后起承转合，您感觉都能够从中听得出来。我刚刚也说这首歌，是取自于王小波和李银河的情书集，叫做《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语录。这一个情书集呢，收录了王小波写给妻子李银河的很多的情书。那么歌曲呢是由《房东的猫》当中的吴佩玲所做的哈，歌曲唱歌的人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长得又很漂亮，声音又很甜美的王心怡。好，接下来电台情歌，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听歌。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洗头呢？我觉得这个洗头啊，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生活投入程度的象征，成为了对疲惫生活微妙的挣扎。见朋友、上班或者是去做重要的事情，要不要洗头这件事情决定了我对这件事情的看重性。如果我很看重这件事，或者我很看重今天约会的人，我一定会洗头。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太重要，我可能不太会去洗头。特别是对你，可能这件洗头这件事情对于男生来说觉得没什么呀，不就洗个头吗？但是对于发量超多的女生来说，真的洗头需要鼓起勇气，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确实浪费了时间，但是又没有得到相应的效果，所以很多女生就想着，哎呀，算了，还是不洗头吧。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于是我没有洗头》，特别可爱的一首歌曲。制作人让乐器之间的巧妙配合融入了更灵动的打击乐，在情感递进方面也设计了更多的层次，尝试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找到更多的乐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毛不易的歌《于是没有洗头》。

0: 心有点失落。
1: 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你用过吗？今天大牌美妆的福利专场给你带来海蓝之谜的高端护肤的系列，拥有很高人气的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的一瓶要6790元，今天50毫升正装只要699元，下单还送你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来进行下单吧。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是品牌很受欢迎的基础的护肤单品，而鎏金晚霜则属于

好，房东的猫翻唱着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们今天在听，我们都唱陈小霞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范玮琪，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的一首作品。房东的猫，我觉得特别适合来演绎。

这一首歌。那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时代在 KTV 常点的歌曲，女孩们会围在一起唱歌，这首歌就是友情的证明啊。房东的猫也希望通过这首歌。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

这是王力宏在希腊的海边写下的唯一，那句你就是我的唯一说的多么的笃定。年轻的时候的喜欢大概就是热烈真诚直接，以为牵了手就是一生，以为说了永远就真的能够永远。后来我们才发现，爱情里其实最难的不是说出唯一这两个字，而是要用一辈子去兑现它。告别了希腊的海风，我们要把目光拉回到2002年的夏天。那一年有一部偶像剧让无数的少男少女守在电视机前，它的名字叫做《薰衣草》。剧里许绍洋饰演的大明星季晴川唱着这一首主题歌，而陈怡蓉饰演的梁以薰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却依然勇敢地去爱。戏里戏外，这首歌承载了太多人对爱情的向往，所以每当这首花香的前奏响起来，记忆还是会一下子被拉回到那个守在电视机前的暑假。我们来听许绍洋的花香。

当年不止这首歌火了，装着薰衣草的玻璃许愿瓶也火了，薰衣草的花语火了，所有的女生都扎着梁以薰的同款歪辫子，在左边或者在右边，总之是要歪的，不能是正好在中间的那种。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剧中的梁以薰非常的有魅力，所以所有的女生都喜欢模仿她的发型。你在当年有没有模仿过梁以薰的发型呢？同样是2002年，有一位摇滚歌手叫许巍，他去爬峨眉山，遇到了大雪，逆风而行，脸被吹得生疼，但到了山顶竟然云开日出，豁然开朗，回到家就创作了这首《蓝莲花》。